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

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它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十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文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

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1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10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味，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景、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禹治水有关，一说下禹

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鸡鸣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雨鱼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雨鱼粮，生于山谷者为太鱼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雨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白芷，羽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羽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不及羽白芷为佳。羽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羽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羽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显细，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真香。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啊，那边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6: 大爷，
4: 阿姨，大爷，
6: 您是我 的
4: 没错。
7: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

0: 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Hello. Hey, babe.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以精灵探访为线索，以药材拟人视角展现宇宙中医药种植、加工、交易全产业链；通过手链龟叙事，让药不经宇宙不香焕发时代新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带大家走进宇宙中医药的奇妙世界。这部作品以三个精灵的155探访为线索，创新采用药材拟人视角，将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中医药全产业链种植、加工、交易融入寻香之旅，三路并行叙事，用手链龟提炼产业精髓，让药不经禹州。

0: 不香这句老话在新时代被重新听见。
1: 禹州的山岗平原间藏着36味道地中药材，其中6味被列为国家地理标志。今天三个精灵踏路而行，去赴一场155的邀约。
2: 这就是淮邦会馆，真气派。
3: 嗨，
1: 与白芷，与南星，与金银花，与白富，与丹参，与周半夏，6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6个小精灵聚集了。
4: 这是多少年的老房子了？
5: 若是劝过种联文物保护单位，1872年建了，当年咬伤义士的地方。咬望孙思邈早就在禹州信义采药，有了串秤，后来各路咬伤毁迹，诚信经营，禹州便成为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
4: 原来在禹州的根在这儿扎着呢。
2: 根是扎得深，今年155开局要长新枝了，抓中间带两头，做强中药加工制造，带动种植和市场一起发展。
6: 还有五化，种植标准化，药企科创化，交易数字化，产品生活化，结会市场化。
4: 真的吗？我有点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咱们一起去吧。
5: 我们就不去了，每天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得收好账。
4: 我们就此告别吧，听我们的好消息。禹州真美啊，满城都是药香。
7: 这药香可不简单，这几年禹州锚定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在发力呢，中医药是主导产业之一，全链条都跑起来了，咱们这一趟可算赶上了好时候。
8: 快看，禹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到了。
7: 这可是河南省唯一的国家级中药材专业市场，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去中药材专业市场，禹南星你去产业园区，金银花你去种植基地，看完了引河会面。听说这里买全国卖全国，果然名不虚传。看看这一包一包的大货真热闹，找一家看看。看着像记者在采访，
9: 很多外地商户慕名前来采购中药材。
7: 看他紧张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不过紧张归紧张，话说的实在，咱还是听听会长怎么说吧。
10: 全国17大药材市场，也是中国的4大药都之一，现有经营商户500多家，年经营额大概在50亿左右，有常年经营药材2000多种。明朝时期就是官办药材市场，现在禹州药业市场户从线上线下全方位铺开，对禹州的中药材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会长说的在理，市场的香是守出来的。不知禹南星那边咋样？
8: 我在产业集聚区医药健康产业园呢，刚看完筛选车间，药材从静置、切制到炮制，一大道工序走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咱禹州的医药健康产业园，全市74家药企，1000多种产品，仅加工环节年产值就达30亿元，古法炮制没丢，全国独家品种就有5个，数字化生产线也跑起来了。咱禹州药材从田间到车间再到药房，一路有底气。都说药不精，禹州不香，今天我算是明白了，这香是从每一道工序里炼出来的。不知道与金银花那里怎样？
4: 我好着呢，你们看，现在正是金银花最好的时候，含苞待放，品质最好，药农们正在采摘呢。我们禹州的金银花学名叫大毛花，还有个名字叫禹蜜二花，几百年的老品种了。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就展出过，2018年又拿到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咱可是有国际范儿，有国字招牌的。不光我们金银花，整个禹州50万亩中药材种植基地，东南草本成方，西北木本成林，丹参、连翘、防风、白芷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品相，从种到收，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保障。
11: 这当支部里面合作。

0: 看着自己被一点点踩下来，怎么还这么高兴？其实我们金银花最怕的不是被踩，是没人认得，没人用心带，踩下来炮治好，治好一个人的咳嗽，退掉一场高烧，让人舒舒服服的好起来，这才是一味药材真正的归宿。现在看到有人这么用心的踩，这么认真的种，我心里踏实着呢。走吧，饮河见。
1: 8月19号，颍川街道办事处联合遇见城市会客厅、同盛德中医馆开展遇见秋季送健康中医义诊活动，为辖区内的机关干部职工和群众提供面对面的中医健康服务。活动现场，坐诊医师为前来问诊的干部职工把脉问诊，提供推拿理疗、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并根据个人体质给出调理建议。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中药茶饮展示区供大家品尝。
2: 平时上班工作比较繁忙，因为一直处于中压的状态，现在举办这个义诊对于大家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颍川街道办事处推进健康机关建设的具体举措，后续将继续整合辖区医疗资源，把更多贴近群众需求的健康服务送进机关，送进社区。
3: 讯后，我们仍要遵循预防为主、安全第一的原则，在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的同时，切实做好安全防护工作，注意个人安全和环境卫生，防范次生地质灾害、触电漏电、食物中毒、病菌霉变、疫病传播等潜在危险。饮水安全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点，我们应做到不喝生水，让装水的缸、桶、锅、盆等保持清洁，对取自河水、湖水、塘水的临时饮用水一定要进行消毒，针对汛后房屋前后的淤泥和被淹区域进行淤泥清理和消毒处理。另外，我们应重视心理健康，若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可及时寻求相关部门或专业人员帮助，进行心理疏导。
4: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出，
4: 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3: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

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进入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1: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0: 哦，说来听听。
1: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受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2: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3: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2: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3: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2: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3: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4: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我和你心连心。
2: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国无城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2: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3: 四个全面，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因为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0: 壁老王。隔壁老王说说。
1: 各位邻居们大家好，有人问我收藏东西怎么样才能不打眼呢？实际上啊，这个收藏跟搞对象是一个道理，你搞对象就得看缘分呢，收藏也是看缘分，缘分到了，你不管是林青霞还是沈殿霞，那你都喜欢呢，你收藏也是一样啊，你不管是东周的西周的还是上周的，只要你对了眼，那看着都好啊，好东西拿到手里满心欢喜，假冒伪劣的那是一个废品。我们今天的持宝人不要吝啬，有什么东西尽量拿上来砸。小方的护宝锤就是一个原则，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
0: 哎，也不是全砸错了啊，有时候呢我们也蒙对过。好，下面呢有请下一位鉴赏家，楼下小铺。
2: 各位邻居们好啊，其实这个搞收藏啊忒简单了，就是怕打眼嘛。有句话说得好嘛，做买卖的怕来贼，搞收藏的怕打锤。也别说别的，咱们有请打锤啊，咱们仨吧。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下面呢咱们有请第一位持宝人。
3: 主持人好。
0: 什
3: 么喊的？
0: 两位专家好。
3: 嗯，
0: 现场的藏友们好，我参加咱们那个骗宝，
3: 不是骗宝
0: 啊，
3: 古玩杂谈，
0: 古玩杂谈节目，非常的荣幸。
3: 好，
0: 我是一个资深的藏友，我今天带来一件特殊的藏品啊。
3: 您要鉴定的，
4: 我们是一个词儿，
0: 一个龙屉，龙屉那有什么好鉴定的？是这个龙屉里面的包包。
3: 您这不是古玩啊，您这像药丸呐，
0: 像话吗？
3: 别跟他废话了，咱们呀砸吧。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3: 不是砸吗？
0: 别砸呀！你听我说呀，
3: 啊，
0: 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包包。
3: 哦，这瓷神的就不一样，
0: 这叫文玩包子。
1: 包子也能把玩呐？
0: 大家都知道文玩核桃，其实这个核桃跟这个包子，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都是吃的
3: 啊，
0: 而且具有观赏性，是连吃带玩
3: 还能玩，
0: 而且这个包子品种还特别的多。
3: 都有什么？
0: 有天津狗不理的包子啊，什么这个上海的小笼包啊，广东的叉烧包啊，等等等等。相传包子是三国时期诸葛老先生发明的，
3: 诸葛亮
0: 头一屉蒸坏了俩，
3: 对，
0: 没人吃
3: 啊，
0: 所以流出了这么一对
3: 儿，这是一只，
0: 另一只呢在我们家那个狗嘴里面叼着，实在是抢不过它呀。
3: 哎呀，你想
0: 这个狗都知道这个包子是个好东西，不知道主持人知道不知道？大概其实不知道，也不知道二位专家知道不知道。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包子看一看
3: 啊，
0: 多好的包浆啊，
3: 有才下来，
0: 是
3: 包浆好啊，
0: 包浆。我经常拿这个包子在脸上盘，
3: 哎呀，
0: 在手里揉，所以这叫文玩包
3: 子。让隔壁老王鉴定。
1: 哎呀，这个包子也能够把玩呐、
0: 啊？这都谁给你讲的呀？啊，这个
3: 啊，
0: 这个就是卖包子的人跟我说的。我在那个古玩摊那个要收摊的时候，那个卖包子的就把这个转给了我，说这是民谣的啊，绝对是好东西。这么好的东西，您的报价是？因为市场没有参照物
3: 啊，
0: 我自己自报了一个价格，不知道妥不妥？这一只包子20万，
3: 20万。
0: 我也希望我这个包子呢，能掀起咱们国内新的收藏热。
5: 观众朋友，
3: 谁说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嘴里叼着20万的包子。今天这位藏友很特别，带来的藏品呢竟然是馅儿食。两位专家怎么评价这件藏品？
1: 我们判断啊，这个包子还确实是个包子，保存了这么多年，保存的还是相当的完好。你看这个釉色吧，很均匀，
3: 哎，
1: 而且这个纹路比较清晰，好像味道还很香，有浓郁的这种猪肉大葱的味道
3: 啊。不不不不，

0: 闻着像散弦的。
1: 不大风，
0: 散弦呢？没问是不是三仙，问是不是三国的。
1: 三国不好躲呀。
0: 哎，两位两位啊，一请护宝锤。
1: 我就等这句呢，
0: 不就这么一宝子吗？咱给他砸了呗。
1: 哎呀，咱们看看啊。哎，再看看鉴定啊。一号藏品小龙宝，外形饱满，馅料丰富，为宝子中难得的商品呢、啊、但历经多年仍未腐坏，与化学原理不符，经鉴定为没有过期的现代仿品，所以我们决定给它砸喽。一二三，砸砸砸
2: 啊啊！
1: 砸了
0: 砸了，
1: 包子，我告你们去，
2: 你那么心狠啊
1: 啊！
2: 你赔我包子，这是什么包子？这是文玩包子，20万没了。我拿着狗嘴那个包子，我到天上收藏，我告你们去，都拍成馅饼了。
0: 我们送走了第一位持宝人，下面呢，我们有请第二位持宝人。三位想鉴定什么呀？
3: 我呢，就是想要鉴定一下他们两个。
0: 大家都鉴宝，你怎么鉴人呢？
3: 什么叫贱人呢？什么叫贱人呢？这两个是我的宝贝，宝贝儿子，我是公公，
1: 我是弟弟，
3: 这两个可是一对双胞胎哦。
0: 双胞胎我们见的很多，一般都长得一模一样。您这俩儿子就跟买大送小似的，不像双胞胎啊。
3: 您不了解情况，我刚刚生出来的时候哎，他们是挺像的，可是呢，就是这个越长大就越整形，所以啊，到现在我都不清楚他们两个究竟是不是我的儿子，所以今天我就想请两位专家给我鉴定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的儿子？
4: 我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双胞胎呀，
5: 他长一半就不长了，
4: 嗯、啊，我要让。弟弟，让弟弟一点一点丰满起来嘛。
0: 好好好，刚才鉴定包子，这回鉴定儿子。
1: 哎，
0: 有请两位专家上演。
5: 哎呀，我这个古玩鉴定啊倒是很多，
0: 对，
5: 这个鉴定人呢、啊、还是头一回。
0: 嗯，
5: 不过我还是这个比较喜欢这个器型小一点的这个。
4: 哦呦，你好会点呀。
5: 哎呀，因为我觉得这个很精致。
1: 我倒觉得吧，这个个头大一点的像人的。
0: 第二请护宝锤，
1: 咱们砸一个没砸死那就是金的。你们俩谁禁得住吹啊？
0: 禁得住吹。
6: 这个专家像一个捉财猫似的，这里干嘛呀？
7: 你们谁呀？吹不了我。
6: 到底砸谁呀？
7: 砸人唱的
6: 啊？什么不砸我啊？是鉴定你们两个啊？
7: 砸我才砸我。
6: 这个我不是砸的吗？
8: 这三个疯子。
0: 砸房子。
8: 时间差不多就得了啊，该回去吃饭了。带着回去没饭吃。
1: 好，他们是房子院长。我说呢，他说他是房子，那那个是房子。
8: 你们家吃饭。
1: 好。哦。
9: 说是有三个疯子。哪三个是疯子啊？
8: 第三个，
1: 哎呦，好好好，拿去。
8: 拿过来，拿过来。哎，这东西不错啊，哎，拿回去当玩意儿挺好的，挺好挺好。走吧。
0: 回去一块吃饭去，
8: 咱
0: 俩一个病房的嘛，
1: 没病，
5: 是
1: 都是疯子。咱们跟他
8: 讲，你们俩
5: 啊，
8: 再不回去也没饭吃了啊。
1: 那快走了，
5: 赶紧去吧。
0: 俗话说，盛世搞收藏，但别乱收藏。搞收藏需先入行，不能盲目跟风搞收藏。古玩种类繁多，知识面广，上自天文下至地理，小从铜钱大到家具。您别指望捡漏，别指望撞大运，别指望件件都赚，别指望一夜暴富。搞收藏您要有胆有识，有钱有钱，有缘有慧眼，还要会看东西会看人。您要不怕老婆，不怕离婚，不怕山高，不怕路远，不怕上当，不怕受骗，还要有充裕的财力，充沛的精力，充足的时间。您还得懂行话，懂开门，懂品相，懂捡漏，懂钓鱼，懂崩件，懂交学费，懂新货，懂抖眼，懂长眼。其实搞收藏什么时候都不晚，但是眼里不能尽是钱。您只要多看书，多请教，多听评论，多接触，虽然在收藏的道路上总是山重水复疑无路，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颍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颍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颍水

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颍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饮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颍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颍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朝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颍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朝父居住的朝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朝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资将朝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朝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朝父印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颍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盈势利，讲道义、守规矩、携善不实、学习不做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颍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

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出生》。在禹州城西25公里处的方山鸠山镇境内，有一座山，名叫玲珑山。玲珑山纵卧在玲珑湖，也就是纸坊水库的西岸。玲珑山下有一个村子，名叫石鸟。据传，玲珑山有36洞，洞洞相连，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后因近半数洞穴曾被湖水淹没，部分被毁坏，现在的洞穴早已不复传说中的模样，但岁月的变迁似乎更增添了它的神秘，常常引得游人至此。其中最大的一条洞被当地人叫做禹母洞，洞深30多米，分前后两洞，前洞洞壁上刻有君天二字，据传说为大禹所刻。后洞地平如镜，靠左侧有一巨石，10米见方，相传是大禹母亲休息的地方。禹又称大禹、夏禹、帝禹、禹王，姓祀，名文命，字高命。史记记载，皇帝生昌邑，昌邑生颛顼，颛顼生鲧，鲧生禹，禹者皇帝之玄孙也。大禹的父亲叫鲧，被帝尧封于崇，称崇伯。崇帝位于嵩山之阳，就是今天禹州西部方山附近。禹的母亲是有身氏的女儿，叫修己，又叫女稚。相传禹母修己年龄已过30，还没有生育。一日，修己到玲珑山下汲水，看到水边有一颗红果，随手拾起。此时忽觉眼前一亮，一颗流星迎面而来。修己慌乱中把那颗红果吞入口中，回家后没过多久竟然怀孕了。怀胎13个月后，禹仍未出生，鲧就为修己做了剖宫产而生下禹。史曰：修己背彻而生禹。禹生下来胸口上就有状如北斗之形的黑痣，两个足心也有像己字的纹路，于是鲧就为禹起名文命。关于大禹的出生地，史籍上有多种记载，史学家也颇有争论。依有关史籍和考古发掘，一般倾向于颍河上游禹州西北部山区。著名古史学家徐旭升教授多次来禹考察，他在1959年发表了《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证明禹州市有夏之居。史学家张明奇在《炎黄子孙祖根在中原》一书中说得十分确凿和具体。他说，帝尧戊戌28载6月6日，修己背彻而生禹于石扭乡，即今河南禹县石扭村禹穴是也。并且进一步说，禹州城西玲珑山脚下金盆石家峪村一带地方，古涌泉河西来绕山，汇成深潭而后东流，地称石扭。史籍记载，皇帝是有熊部落的首领。谭其湘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图集》中指出，
有雄势之地，南有颍水，北有大渭。地理学宗郦道元在《水经注》中确切指出，大渭山即巨慈山也。禹州世志及历代考古也证明，巨慈山就在禹州城西北。另有史籍明确记载，禹的父亲鲧本是夏部落首领，禹也是夏人首领，而被封于夏地，今禹州市，称为夏禹国。《汉书·地理志》记载，阳翟夏禹国。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也明确指出，禹是夏族的祖先，而禹州古称夏地、夏邑、夏禹国，是夏部族栖息与繁衍的根据地。近几年，考古界经过不断的发掘和调查，发现位于禹州颍河两岸的盐寨、夏坞、古水河、瓦店、吴湾遗址，为4000多年前华夏文明的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这也充分证明了禹州是有夏之居，尤其是位于禹州市火龙镇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瓦店遗址的发掘，证明瓦店遗址是夏代早期的都城级遗址。禹的远祖、禹的父亲及大禹本人与禹州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和空间关系，这与史籍与考古都有据可查。禹州也因禹生于这里、丰于这里、建都于这里、兴盛于这里，而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史的发端，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敬请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大禹三过家门。大禹时期，人类正经历一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大洪水。中原大地洪水泛滥，人民流离失所，水患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帝尧曾先后征用共工氏和崇伯衮奋力治水，结果都因无功被免。后来舜开始操持朝政，他看到崇伯衮由于治水方法不当，导致水淹帝都，便把衮以治水无状而处死于羽山。为了治理洪水，舜召集群臣，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看谁还有治水的才能。大臣们一致推荐禹。舜并不因禹是衮的儿子而轻视他，很快就把治水的大任交给了他。大禹心怀苍生，未生怨恨，而是临危受命，继承父志，全力治水。在《史记》中写道，禹伤痛父亲衮治水无功被杀，因此劳身苦思，在外13年，经过自己家门也没有进，终于治水成功。那么大禹是怎样治水的？大禹在禹州这片土地上都做出过什么功绩，而让这里的子民世世代代尊他、敬他、爱他、祭他，从没有忘记过他们。大禹为完成治水大业，他吸取了父亲采用堵截方法治水。

的教训，发明了一种疏导治水的新方法，疏通河道，修筑堤坝，使大水能够顺利地东流入海。大禹治水路过涂山时，涂山侯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女娇女幽许配于他，并在涂山立誓成亲。婚后不久，大禹辞别娇幽二妻，前去治理颍河和淮河。一天，当大禹循淮水而上，查看疏导和开凿工程时，离自己的家已经不远。此时，大禹已别离新婚妻子七个多月，但是，大禹巡视工地后，却继续向淮水上游而去，并未回家看望妻子。手下不解地问道：您新婚不久就离家治水，如今路过家门口，为什么不回去看看夫人，稍住几日呢？大禹说：我岂能不想，但是现在水患未平，治水大军大都是别妻抛子在这里吃苦，我一个人敢安逸偷欢吗？大禹继续西行，在巨慈山附近呼吁大司农从远处而来。大禹大喜，迎上前去询问因何而来。大司农说：舜帝知你治水成效显著，特命我来加封于你，在何处遇见就将何处的土地加封给你，刚好此处是皇帝故居，与崇伯封地紧密相连，也是天缘巧合，就以此处方圆百里之地加封给你吧。所封之地被称为夏邑，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大禹受封之后，身在涂山的两位夫人眼看大禹路过家门却没有来及回家，知道大禹治水心切，于是一路追随来到夏邑。听说大禹在离此不远的轩辕山开凿工事，就前去照顾大禹的饮食起居。大禹与夫人约定，听见鼓声就前来送饭，鼓声不响勿来。可是有一天，一块山石落下，偏巧落在鼓上。女娇听到鼓声，一看送饭时辰未到，心想大禹定是工事紧张饿坏了，连忙跨上篮子前去送饭，不料却看见自己的丈夫化作一头巨大的黑熊，一爪操铅，一爪持斧地开凿轩辕山。女娇被吓得昏倒在地。此时大禹已把最后一块巨石撬开，巨石直冲而下，竟把有孕在身的女娇压于石下。大禹大惊，急奔追来，大喝一声：还我儿子！随着大禹的叫喊，巨石自然开启，露出了女娇母子。女娇已断气，儿子却活着，哇哇啼哭。大禹不禁热泪纵横，失声痛哭，心想也许是天意如此，便给儿子取名为启。从此女幽带着启留在了禹的封地夏邑，并担负起了抚养照顾启的任务。一年过后，大禹治水走到离家二三十里时，禹想：我成家之后仅在家中居住了四天，现在只有女幽一个人带儿子，挺辛苦的，这次我不妨回家看看，虽不能住宿一晚。

共进一餐也是好的。大禹带着手下往家的方向走去，忽然听手下人来报，北方大水中飘来许多被淹的老百姓。大禹叹息道：我受命治水多年，到今天还不能使人民免于灾害，这无疑是我的失职。于是大禹把刚才急于见妻儿的心思给打消了，只让手下带他前去给夫人报了平安，便立即转身前去治水。第三次经过家门时，启已经长到十多岁了，跑过来使劲把他往家里拉。大禹深情地抚摸着儿子的头，告诉他：水患未平，不能回家，便带着治水大军匆忙离去。女佣日日立在石上，抱子望夫，惆怅之至。如今在禹州城南4公里的白塔山上，建有禹妃庙，也称二姨庙，是后人感念禹妃之贤德而敬祀。二姨庙右侧有一眼老井，深数10米，从未干枯。有人说此井下通海眼，不会急干，也有人说此井下通引河。有人将2只水鸭放入井内，数天后水鸭却从引河游出。大禹治水一共用了13年的时间，正是在他的手下，咆哮的河水失去了往日的凶恶，平缓地向东流去。昔日被水淹没的山林露出了峥嵘，农田变成了粮仓，人民又能筑室而居，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至今仍为人们所传颂。这些传说和故事颂扬了大禹胸怀天下、舍己为民的崇高品质，也正是这种品质世代影响和激励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实干创新。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疏导吕梁江，造福梁河洪。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滚动，他立即手持累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

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部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屠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

0: 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1: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1: 机场，
3: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4: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
3: 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4: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有哭没有说。
1: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十七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三十八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凌晨和午后时分容易犯困，切勿疲劳驾驶。大家帮助大家，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九三四。

爱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设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钧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钧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均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姚神庙，里面供奉有姚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姚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姚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姚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姚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意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

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是宫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顶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

字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

0: 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1: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0: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1: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0: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1: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 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黄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0: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0: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八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0: 八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八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0: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八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八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剔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哎，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

0: 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骚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2: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谁

0: 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

0: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9: 点亮小桔灯，重读一本书。

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2: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亮条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4: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5: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
0: 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林林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1: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喽。
2: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0: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1: 妈妈，为什么呀？
2: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1: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2: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3: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0: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 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9: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0: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杠，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10: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1: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10: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2: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1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3: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4: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5: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4: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8: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0: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及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现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

0: 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报道。
4: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5: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4: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8点半，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6: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4: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7: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4: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红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8: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4: 大牛15，小牛10块，肖红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9: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个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4: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0: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11: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2: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盆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3: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

0: 叉的龅牙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1: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1: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泸县龙眼预计产量达8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泸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5: 今年有2000亩龙眼挂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8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7: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6: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斯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7: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

0: 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0: 刚果金卫生部21号版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满盈。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污染防治攻坚交出亮眼答卷；
3: 天蓝水清，暗绿景美成常态，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2类标准；
0: 周口统筹推进堤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3: 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0: 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我省污染防治攻坚生态

0: 环境保护治理交出亮眼成绩单。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及下一阶段攻坚任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我省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 22.5 天，优良天增量位居全国第一。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黄河流域保护治理、南水北调水源地守护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先进地区差距由 8.7 微克每立方米收窄至 3.1 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为2天，重污染天数位次前移5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移1位，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大。水环境方面，2025年年底全省32个出省阶段面全部达标，截至今年7月底，仅一个段面尚未达到三类标准，但实现达标。147个国控段面水质三类及以上占比达 87.1%， 同比提升 9.5 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三。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介绍说，河南的主要做法是锤炼作风，完善机制，提升技法。
2: 今年以来，全省共立案4465件，同比上升了 28.4%， 行刑先机案110件，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同时呢，我们对97件轻微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免罚金额943万元。
1: 聚焦黄河保护治理，我省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推进伊洛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加快人工湿地、水生态修复以及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
2: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黄河水连续6年保持在二类，丹江水一直稳定保持在二位及以上。
1: 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湖清水永续北上，我省持续开展丹江口库区排污口全覆盖核查，紧盯库区及总干渠两侧生活养殖污染，围绕汛期、高温等风险时段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无预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风险处置能力。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3: 我们的入河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已经完成了83%，今年计划建成21个美丽河湖，已经建成了19个，有94个饮用水源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完成了84个。我们建立了河流水质断面责任人制度，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59个监测点。
1: 打好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持久战，我省从结构、工程、管理三个维度抓实减排，推进22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退出烧结砖、砂石骨料过剩产能，关停低效煤电机组，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结构，巩固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推进工业深度治理，培育100家以上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冯向军：
4: 依托动态监测系统，精准锁定污染问题，建立线上预警、线下核查、及时处置、结果反馈的闭环响应机制，坚持向科技要效率、向精准要成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紧盯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加压分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
5: 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二类标准。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洛阳扛牢生态保护担当，治污修复并重，天蓝水清，岸绿景美已成常态。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6: 眼下正值汛期，多雨天气成为水环境治理的考场。在洛阳市新安县小浪底鹰嘴山观景台，库区水面雾气弥漫，雨水持续汇入黄河干流。生态管护人员穿着雨靴，沿着黄河岸边逐一排查入黄干流口。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分局副局长资小国：
7: 系统治理下，黄河洛阳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勒令标准，即便汛区多雨四段，依旧守住清水底线。
6: 这份汛期底气源于持续的系统治理。洛阳坚持以法治引领、系统修复、智慧监管与文旅融合多管齐下，推动黄河洛阳段实现从险到安、由乱变美的根本性转变。今年七月，河南首个湿地国家级监测站、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河南段站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8: 近年来，我们全面关停湿地周边的污染液态，系统性实施了退淤还湿、水系连通、水生植被培育等工程，构建了两廊三区七园沿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沿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6: 从伏牛山腹地到黄河之滨，从工厂车间到城市游园，生态改善不止在河边，更在全域。绿色低碳是治本之策。在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煤发电原料全部通过火车运转衔接新能源车辆配送，清洁运输占比达100%。公司运行部副主任张培杰：
9: 公司在规划设计阶段即坚持资源综合利用原则，生产用水100%采用城市中水。2026年大气污染日排放量同比降低了30%。公司燃煤及大宗物料全部采用火车及新能源重卡运输，每年可节约燃油30万升。
6: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年全面投产发电，装机140万千瓦，松县180万千瓦，汝阳120万千瓦，抽蓄电站建设正加快推进。洛阳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占比60%，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沈峰：
10: 置身于15新的历史起点，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新、环境更优美。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大象新闻今天播出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5: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提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提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提防开展系统排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11: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0: 沙隐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11: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地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杀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12: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杀。
0: 前2轮消杀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13: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院楼和下水道

0: 请听大象新闻特别报道，筹谋帷幄，河南暴雨零伤亡的背后。
1: 防线从暴雨来临之前就已经铺开，早在今年三月，全省就召开了防汛抗旱工作会议。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来临前，十八位省领导已吩咐全省各地开展一线督导，责任的链条正一环环拧紧。当时间来到八月八号清晨，在省气象局会商现场，研判结论逐渐明晰，台风白海豚将给河南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随即一份份重要天气报告直传省防指，一个融合精准预警、快速响应、应急救援的跨部门响应机制即刻启动。河南把安全防线筑在了风雨到来之前。八月十号，水利系统率先进入应急状态，全省十五座大中型水库预泄无库，为即将到来的洪峰腾出消化空间。
2: 我现在是在郑州常庄水库，水库现在正在开闸放水，流量达到了每秒十立方米，腾出库容为接下来的降雨天气做准备。
3: 我们建立了全省山洪灾害监测预警体系，预警信息通过短信群发、应急广播等渠道可以直达基层。
1: 备汛跑在前面，防线则推进到最后一米。九支省级防汛专家组提前奔赴到全省各地，包乡包村干部下沉一线，按特殊人员清单入户排查。
4: 我们接到预警，启动应急响应，镇级50人应急抢险队，各个村15人的应急队全员北进，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全力做好群众推险专业工作。
1: 从被动接招到提前设防，河南的防汛思维迭代升级，一整套愈加科学的防汛体系在风雨中得到检验，更凶险的仗在河道打响。八月十二号8时，河南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省防指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八月十三号凌晨1时，沙颍河洛河站流量突破每秒3000立方米，水位持续上涨。为减轻下游压力，在综合会商研判后，凌晨2时，河南省决定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
5: 我们是滞洪区，为了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让预警更早，研判更准，每一次决策的背后都是科技赋能的深度支撑。
6: 依托于河南省省级水利数字孪生平台和渭河、嘉鲁河等自预系统，接入未来72小时降雨预测，利用河南特色水文预报模型，提前计算重点断面的水位流量过程，最大程度发挥了水工程减灾效益。
1: 防汛救灾从来不是应急管理部门一家单打独斗，而是一项覆盖流域、城市与田间的系统工程。在这张逆支的防线网里，科技是贯穿始终的神经中枢。在黄河花园口水文站，大坪以6分钟1次的频率全天候盯着27处水文站、291处雨量站。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花园口水文站流量监测断面，在我们身后呢是水文站的职工正在黄河一线进行流量监测。
1: 数据多跑路，抢险才能跑在洪水前头。
8: 针对监测到的数据，我们向当地水利部门发出预警，并派出测验人员开展防汛水文测报，全力保障流域防汛安全。
1: 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河南在这轮暴雨倾盆而下2个小时前就已经发出预警信息。高空有天眼巡航，路上有智能哨兵值守，水下有数字大脑运筹帷幄。这背后是一整套由算力资源、 AI 模型、观测数据构成的智慧底座。全省1412个高标准农田气象观测站，数据分钟级上传。新升级的气象站预警可提前50分钟，点对点直发农户手机。
9: 预报预警。

0: 联系到乡镇到田块，并且点对点反馈到农户手机，真正把防灾关口前移到田间地头。
1: 从预警响在雨前，到调度跑在汛前，再到蓄滞洪区精准分洪，靠的是科技的硬核支撑。如今沙颍河水位稳步回落，铁牛重新露出水面，全域防疫消杀全面铺开，蓄滞洪区群众已返回家园，农田里积水正加速排出，城市中烟火气又回来了。然而回望这场暴雨，河南之所以能交出零伤亡的答卷，靠的是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坚定践行，靠的是每一个党员干部挺身而出的逆行身影，靠的是一整套用科技、责任和决断铸成的科学调度体系。我们无法阻挡风雨的来临，但这场风雨淬炼出迎难而上、挺硬当当的底气，支撑中原大地在前行路上无惧风浪，行稳致远。
2: 眼下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
4: 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加快排除田间积水，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所长刘海桥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需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5: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4: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凯带领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6: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4: 据了解，漯河市已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台套，全力排涝保苗。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生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站长袁刘正：
7: 要及时追施水稻氮肥，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待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株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4: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要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平顶山叶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春峰：
8: 叶严重严重的菌，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4: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排涝面积212.2万亩。同时，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疫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9: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8月21号，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经营、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该试点将有助于全面掌握我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截至目前， 我省已有9座城市成为全国

0: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1: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四金六银四铜，51人获全国一等奖，61人获全国二等奖，45人获全国三等奖。
0: 8月20号至21号，河南省2026惠民文化进景区促消费活动在信阳举行。活动汇聚咱村有戏、城市音乐会等省级群文品牌优质资源，为游客带来文艺展演、非遗市集等丰富体验。
1: 近日，在三门峡卢氏县发现110余株水晶兰，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水晶兰属于我国近危珍稀植物，被列入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圈，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多生于海拔800到3850米的山地林下。
2: 联播说天气。
0: 今天傍晚到夜里，黄河以北和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西部、南阳、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平顶山南部、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3到25度。最高气温，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31到33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最高气温33到34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赵磊，主播江岩公岩，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研究复盘总结防范应对台风白

存，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强调要深刻把握当前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系统梳理提炼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集中资源加快补齐防洪排涝等短板，加强专业应急人才培养，推进应急场所建设和物资装备前置储备，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全市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复盘总结情况汇报，指出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严峻挑战，全市上下闻令而动，众志成城，齐心协力，最大限度将灾害损失和对人民群众的影响降到了最低。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高研判预警、应急防范、临灾救援等能力，以更加稳定可靠的安全防线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险情。要坚决摒弃雨过天晴、风险清零的心态，继续抓好监测会商、隐患治理等工作，统筹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加快水毁设施抢修修复，增强灾害防御能力和城市安全韧性水平。会议研究全市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以五基四化为抓手，深化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模式，加快补齐基层治理短板弱项，全面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安全生产、信访稳定等各项重点工作，为禹州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基层基础。会议研究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聚焦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医保基金、民生信访等重点领域，加强线索处置、案件查办，补齐制度弱项、堵塞监管漏洞，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1号，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宋占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中央、省委、许昌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任务落实，坚决打赢这场关系民心、关乎大局的硬仗。市长田惠清主持，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宋占华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闻令而动，同向发力，下大力气惩治了一批突出问题，让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无处藏身，基层生态和行业风气焕发新气象。要克服过关交差、被动应付心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啃硬骨头的韧劲，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宋占华强调，要坚持总体推进与局部突击相结合，靶向发力，精准施策，确保集中整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开展全链条监管，重点查规划设计、招标投标、工程质量、资金拨付、建后管护等关键环节，深挖彻查质量低劣的工程，
确保高标准农田真正建得好、管得好、用得好。要深化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老大难问题，推动村级事务全流程公开，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严惩有组织链条式骗保案件，纠治医疗机构乱象，深化医保监管体制改革，坚决斩断伸向医保基金的黑手。要紧盯养老机构、适老化改造项目等重点领域，加强闭环监管，做好养老机构消防、食品等安全隐患排查，优化养老服务供给。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降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

请应标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我把家里的废纸盒都收集到大桶里。爸爸说，纸盒回收后可以再造纸，这个大桶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1: 我不用一次性筷子，因为我要保护森林。自带餐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2: 我的铅笔盒里只有三支环保铅笔，因为用它可以节省木材。
3: 环保铅笔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4: 我喜欢玩拼插玩具，少用电池，减少污染。拼插玩具是我的环保搭档。
5: 出去旅行，我不用酒店的一次性洗漱用品。
6: 妈妈说那不环保，随身的洗漱用品就是我的环保搭档。

0: 妈妈，那你的大鼻子在冒烟呢。
1: 宝贝，那个大鼻子啊，叫烟囱。
0: 你看，从那里出来的黑东西，把天空都染黑了。
1: 是啊，排放到天空中的黑烟，让天空都是灰蒙蒙的。
0: 啊，那爸爸呢？爸爸每次拿在手里的黑东西，和这个大鼻子是一样的吗？
1: 爸爸拿的那个叫香烟，它们是不一样的。
0: 香烟？怎么一点都不像呢？不喜欢烟囱，它染黑了天空；不喜欢香烟，它染黑了爸爸的牙齿。
1: 让香烟远离孩子，就像让烟囱远离天空。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李大妈，你买什么呢？
1: 这不，我正在挑节能灯呢。
0: 这和咱平时用的灯泡有啥差别？
1: 这差别可大了。一只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你要开灯5个小时，每3天用1度电。如果咱换上节能灯，1个月就只用2度电，而且这节能灯比普通的白炽灯光效啊高4倍，寿命啊能够达到8000小时以上。哎，这晚上我小孙子做作业看得可清楚了。
0: 哎呀，这算下来一年得省不少钱吧？
1: 是啊，我听我儿子说，要是咱们都换上节能灯，这全国每一年的节电量就超过三峡的年发电量。
0: 是吗？那好，我呀也换这节能灯。
2: 你我齐参与，小家大家都受益。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1: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2: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3: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0: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骆驼的北极熊。
1: 关一盏灯，
0: 点亮
1: 星 星，
0: 这一刻，
1: 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雨中一座活力之城，青年摇火金字无声，入窑银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雨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雨粥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雨粥，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雨粥，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雨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全了断。学诗词阅万卷，写的春天百花艳，写内心写表面，写好人生各阶段，说一千道一万，夕阳红时最风范，玩潇洒寻浪漫。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

0: 亿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 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5: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7: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6: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7: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6: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8: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6: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9: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就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6: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0: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4: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1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1: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4: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1: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5: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11: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6: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7: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6: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8: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6: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9: 微光成炬，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 样子，平凡而伟大。5年前，浙江。

0: 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赋得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2: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曾成军：
3: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2: 家人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4: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5: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0: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

0: 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1: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0: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是野鸭镜面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淡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日落之气及今天作用能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南。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2: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逢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40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运岁岁丰登之望。
4: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5: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管束的关键期，依照我们重点生产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6: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7: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8: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聘的推出货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牛肝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人文与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1: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天，农历7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污染防治攻坚交出亮眼答卷。
1: 天蓝水清，暗绿景美成常态，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6年保持2类标准。
2: 周口统筹推进堤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
1: 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2: 订单排到国庆后，国产机器人奔赴全球上岗，从演示到交付，国产机器人凭什么打动全球客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我省污染防治攻坚、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交出亮眼成绩单。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取得的成果及下一阶段攻坚任务。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我省今年优良天数同比增加22.5天，优良天增量位居全国第一。蓝天碧水双向发力，河南生态环境质量实现大幅改善，黄河流域保护治理、南水北调水源地守护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8月18号，我省 PM2.5 与先进地区差距由8.7微克每立方米收窄至3.1微克每立方米，重污染天数为2天，重污染天数位次前移5位，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前移1位，改善幅度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最大。水环境方面，2025年年底全省32个出省阶段面全部达标，截至今年7月底仅一个段面尚未达到3类标准，但实现达标，147个国控段面水质3类及以上占比达 87.1%， 同比提升9.5个百分点，位列全国第三。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介绍说，河南的主要做法是锤炼作风，完善机制，提升技法。
4: 今年以来，全省共立案4465件，同比上升了28.4%，行刑先结110件，公开曝光了73批，356个突出环境问题。同时呢，我们对97件轻微的违法行为免予处罚，免罚金额943万元。
3: 聚焦黄河保护治理，我省实施净水入黄河工程，推进伊洛河、金堤河等重点支流综合治理，加快人工湿地、水生态修复以及化工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改扩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超：
4: 我们坚持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黄河水连续6年保持在2类，丹江水一直稳定保持在2位及以上。
3: 为保障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湖清水永续北上，我省持续开展丹江口库区、排污口全覆盖核查，紧盯库区及总干渠两侧生活、养殖污染，围绕汛期、高温等风险时段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无预告应急实战演练，全面提升风险处置能力。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王莹：
5: 我们的入河排污口的溯源整治已经完成了83%，今年计划建成21美丽河湖，已经建成了19个，有94个饮用水源环境整治任务已经完成了84个。我们建立了河流水质断面责任人制度，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59个监测点。
3: 打好蓝天保卫战是一场持久战，我省从结构、工程、管理3个维度抓实限牌，推进22家重污染企业搬迁改造，退出烧结砖、砂石骨料过剩产能，关停低效煤电机组，优化大宗货物运输结构，巩固超低排放改造成果，推进工业深度治理，培育100家以上环保绩效 A 级企业。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冯向军：
6: 依托动态监测系统，精准锁定污染问题，建立线上预警、 线下核查、及时处置、结果反馈等闭环响应机制，坚持向科技要效率，向精准要成效，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控的转变，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紧盯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提质增效。
2: 黄河河南段干流水质已连续六年保持二类标准。作为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洛阳扛牢生态保护担当，治污修复并重，天蓝水清岸绿景美已成常态。大象新闻记者沈伟、洛阳台记者徐玉文报道。
7: 眼下正值汛期，多雨天气成为水环境治理的考场。在洛阳市新安县小浪底鹰嘴山观景台，库区水面雾气弥漫，雨水持续汇入黄河干流。生态管护人员穿着雨靴，沿着黄河岸边逐一排查入黄干流口。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新安分局副局长司小国：
8: 系统治理下，黄河洛阳段干流水质稳定达到二类标准，即便汛区多雨四段，依旧守住清水底线。
7: 这份汛期底气源于持续的系统治理。洛阳坚持以法治引领、系统修复、智慧监管与文旅融合多管齐下，推动黄河洛阳段实现从险到安、由乱变美的根本性转变。今年七月，河南首个湿地国家级监测站、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黄河中游河南段在洛阳孟津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揭牌，填补了黄河中下游过渡地带的国家级生态监测空白。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津管理中心科研室主任郭准：
9: 近年来，我们全面关停湿地周边的污染液态，系统性实施了退淤还湿、水系连通、水生植被培育等工程，构建了两廊三区七园沿黄生态保护格局。保护区的鸟类目前已经达到了331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达到了73种。黄河湿地真正成为了沿黄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
7: 从伏牛山腹地到黄河之滨，从工厂车间到城市游园，生态改善不止在河边，更在全域。绿色低碳是治本之策。在华能洛阳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燃煤发电原料全部通过火车运转衔接新能源车辆配送，清洁运输占比达100%。公司运行部副主任张培杰：
10: 公司在规划设计阶段就坚持资源综合利用原则，生产用水100%采用城市中水。2026年大气污染日排放量同比降低了30%，公司燃煤及大宗物料全部采用火车及新能源重卡运输，每年可节约燃油30万升。
7: 洛宁抽水蓄能电站今年全面投产发电，装机140万千瓦，松县180万千瓦，汝阳120万千瓦，抽蓄电站建设正加快推进。洛阳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占比60%，首次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洛阳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沈峰：
11: 置身于15新的历史起点，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
1: 今年上半年，新乡统筹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提速扩容，形成传统托底、新兴增量双向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新乡台记者吴宁、段玉龙报道。
12: 大家看啊，这是两块看似一样的面料，在高温明火下，一块持续燃烧，另一块却能够做到阻燃隔热、离火自熄。这就是新乡市新科防护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绿色环保阻燃面料。正是因为这样优秀的性能，企业实现产销两旺。今年上半年，企业签单金额同比增长13.74%，一至七月累计增幅更是达到了43.31%。
13: 作为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科防护深耕功能性防护面料与服装领域18年，功能性防护服销量连续多年稳居河南省首位。公司总经理李娜：
14: 传统防护面料很难兼顾安全阻燃和绿色环保，我们每年拿出营收的5%投入研发，攻克低甲醛阻燃核心工艺，顺利突破国际环保准入门槛，同时优化供应链，升级生产工序管理，在不降低防护性能的前提下压缩运营成本，依靠技术创新和精细化管控，我们的高附加值产品占比稳步提升，也在国内外市场形成了差异化竞争优势。
13: 企业还积极与高校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新产品研发、关键技术攻关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成功将新乡织造推向全球安全防护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公司董事长尚军：
15: 下一步的规划呢，我们是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的，第一个是新技术开发，第二个是新产品开发，第三个是新市场的拓展。对于新技术的开发方面呢，我们更多的采用新工艺、新配方来提升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产品不断的迭代升级。新产品的开发呢，我们集合大量优秀的人员进行品牌属性的打造，在 FR 领域铸造出来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FR 品牌。市场的开发呢，我们沿着一带一路走入更多的细分市场，在细分赛道走出我们自己的市场之路。
13: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新乡市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战略，持续推动生产换线、装备换新、机器换人，全市传统产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提质升级。在传统产业稳盘的同时，新兴产业加速壮大。上半年，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24.7%、20.1% 和 11.8%。 新乡市工信局消费品工业科科长张冉：
10: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强化政策引领，坚持素质赋能，引导产业向新向绿，推动全市轻纺产业提质升级。下一步，我们将立足绿色纤维、白色家电产业优势，深入实施消费品工业三品战略，加快年产10万吨功能性氨纶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做大做强轻纺产业集群，不断夯实提升全市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8月20号凌晨，平洛州高铁特大桥转体连续梁完成精准转体，成功跨越正负高铁干线。这一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的突破，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了核心节点，也标志着河南高铁组网建设持续提速。请听报道。
16: 平洛州高铁政府上行联络线机构转体施工正式开始。
17: 此次完成精准转体的转体梁全长201.5米，宽7.3米，总重约1.5万吨，是平洛州高铁全线跨度最大、梁体最高、高宽比最大的转体连续梁。梁体上跨列车通行密集的正负高铁及繁忙的省道，施工天窗期极为有限，且距既有线安全界限最近仅10.3米，梁底距高铁接触网最小净空仅1.78米，安全与精度控制难度极高。中铁十局平洛州站前九标指挥长张耀辉：
18: 毫米级的精度就相当于一张银行卡的厚度，转体的桥梁啊，重量是1.5万吨，相当于举起10000辆汽车的重量。为了实现这个精度要求啊，依托北斗定位系统实时监测，同时我们多次利用 BM 技术进行仿真模拟，保证了转体以后顺利落在两端的墩柱上面。
17: 平洛州高铁

0: 也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联络通道，也是完善河南高铁网的重点民生工程。线路全长 199.7 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将打通西北经中原直达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实现平顶山至周口半小时通达，有效解决豫中南城际绕行、县域无高铁等出行痛点。河南高速铁路有限公司安全质量部部长曾冲：
1: 项目建成后，将串联郑万高铁、京广高铁和政府高铁多条南北向高铁干线，打通西北地区经中原腹地直达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客运新通道，进一步完善河南一次性高铁，促进豫中南地区协同区域发展。
0: 平洛州高铁建设的突破是河南高铁项目密集推进的一个缩影。近期全省多条高铁线路建设接连迎来关键节点，在豫东，熊商高铁河南段已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向着今年九月通车目标发起最后冲刺。豫西方面，交济洛平高铁建设稳步推进，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建成熊商、平洛州、交济洛平、南杏河等多条高铁。从米字形骨架到全域加密组网，河南高铁建设正跳出单一郑州核心的格局，强化全国铁路枢纽地位，为中原城市群协同发展、赋能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交通支撑。
2: 继续关注以下消息。8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孙寿刚出席并讲话。
3: 8月18号至21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南昌带队到开封市许昌市，就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工作开展调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河南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排涝清淤，筑牢秋粮稳产防线。
3: 连日来，周口统筹推进提防隐患排查和消杀防疫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33名专家组成5个提防巡查团队，正在周口给多日浸泡在高水位中的堤防做体检。他们携带无人机、探地雷达等专业设备，对周口市117.5公里堤防开展系统排查。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5: 发现险情19处，隐患40余处，其中5处险情已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其余较为轻微，经研判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
2: 沙隐河周口段堤防以土石堤为主，长期高水位浸泡后，隐患仍在暗处发酵。专家建议，周口市对照本次排查结果，分类推进险情隐患整改。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孙亚勇：
5: 对堤防空洞、渗漏等险情及易出现其他险情的地段开展专项治理，实施险工险段专项加固提升工程，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2: 在抓好堤防隐患排查整改的同时，周口市持续推进灾后消杀防疫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健康安全。
6: 我现在是在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的消杀。
2: 前2轮消杀重点针对物体表面进行大范围消毒，从第3轮起主要聚焦蚊虫等病媒传播途径的控制。河南省瑞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李小伟：
7: 对，会前之后的他们室内清洗干净之后，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咱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0: 涝清淤，全省万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精准开展技术指导，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降水之后呢，主要就是叶部病害可能会提早发生。
2: 在周口西华县黄桥乡的景峰种植家庭农场，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加快排除田间积水，并针对当前花生的管理给出指导建议。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所长刘海桥提醒，田间积水会导致花生根系缺氧，荚果发芽或腐烂，需加快排水，减轻自涝影响，同时注意雨后补肥，提供充足营养。
3: 随着雨后高温高湿的这种田间的条件，像花生的果腹病、白绢病、根茎腐病极容易爆发流行，农户要及时的进行病害的防控。
2: 在漯河市临颍县黄帝庙乡，各村逐地块排查积水情况，精准开展排涝作业。石佛陈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凯带领党员干部、突击队员全员深入田间，全力打通排水堵点，加速积水外排。
4: 针对部分老旧沟渠排水不畅的问题，我们人工清淤，机械疏通同步进行，打通排水堵点，让积水快速入河入渠。
2: 据了解，漯河市已累计投入排涝队伍1232支，1.4万余人次，机械设备1500余台套，全力排涝保苗。农技专家提醒，雨后要科学追肥补营养，促进玉米快速恢复生长。国家玉米产业技术体系漯河综合试验站站长袁刘正：
5: 要及时追施水疗单位，每亩增施15到20公斤，防止植物脱肥早衰。待天气放晴后，叶片、无水株可喷施尿素和磷酸二氢钾的溶液，加入云台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以补充养分，延缓叶片衰老。
2: 在平顶山叶县邓里乡康营村，农技人员指导农户进行分类处置，倒伏较轻的玉米可自然恢复，倒伏严重的地块要及时扶正培土，同时清理折断植株和落叶，减少病菌侵染源。平顶山叶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春峰：
6: 叶严重严重农局组织六组业务指导1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到各村地块，指导疏通田间沟渠，强排积水，及时防病追肥。
2: 记者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全省累计组建防汛救灾应急队伍8680余支，排涝面积212.2万亩。同时，用足用好中央财政下达的9190万元秋粮抗疫防灾资金，坚持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确保在关键窗口期完成喷施作业，促进受灾秋粮恢复生长。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各地10000多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开展雨后生产恢复技术指导，保障秋粮生产。
7: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我省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该试点将有助于全面掌握我省网络交易主体信息，为基层摸清监管对象底数，加强常态化监管工作提供支撑。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我省开封市入选。截至目前，我省已有9座城市成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7: 近日，第27届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活动总决赛落幕，河南代表队斩获4金6银4铜，51人获全国1等奖，61人获全国2等奖，45人获全国3等奖。
0: 8月20号至21号，河南省2026惠民
8: 务工季。要扎实推进民生信访问题治理，落实好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制度，依法依规分类处置信访事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统筹抓好其他整治项目和民生实事，提高整体工作质效，兜牢民生底线。要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办案突破，强化常态常效，凝聚工作合力，坚决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以作风建设新成效，开创发展新局面。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石涛通报上级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集中整治工作情况，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等单位做工作发言，夏都街道、郭连镇、韩城街道做表态发言。市领导李三军、董向阳、石涛。

0: 宋伟纳等出席。是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成员、各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书记、镇长、主任、纪委纪工委书记等参加。
1: 洪水退不等于风险除，灾后防疫切莫大意。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解除，灾后潮湿环境易滋生病毒、细菌，以下防疫要点请您务必牢记。一是注意饮食卫生，勿食用备水浸泡、变质的食品，不喝生水，优先选择安全水源。二是规范环境消杀，牢记先清淤，再消毒后回迁流程，及时清理积水、淤泥和垃圾，开展灭蚊灭鼠，清除病媒生物滋生地。三是做好防蚊防虫，日常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休息时搭设蚊帐，规范使用驱蚊液、灭蚊灭虫用品。四是做好涉水防护，避免皮肤直接涉水，若不慎接触洪水，立即使用肥皂搭配流动洁净清水冲洗，开展清淤涉水作业时全程做好防护。若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涉水接触时，科学防疫，共护健康。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禹州。

0: 1969年，
1: 那时候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
0: 1979年，
2: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3: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支线。
0: 喂
4: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5: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6: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